0: 宅是很安静的，你的生活可能是你的生活是不是
1: 在他们安静的
0: 工作的人家工作的人家
1: 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
0: Thank you.